0: 不蹭水牛皮凉席不是消耗品，而是代代相传的清凉智慧。水牛皮毛孔粗大，瞬间能够吸走体表的热量，天然降温3到5度，它透气不闷汗，每平方厘米超过800个呼吸孔，湿气秒排，杜绝细菌滋生，正常使用50年没有问题。在广播推荐了18年的厂家，去年整包收购了一批原皮料。这一批席子给到大家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3位数，999，订单都疯掉了。400710-1900，很多朋友观望很久的，此刻终于下手，还有很多回购，给客卧也铺上。目前剩余的皮料紧俏，大家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609，400710-16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小程序，口经营。这批结束就恢复到我们今年的会员价1599了。说实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但是一床还是省了600块，省的钱干嘛不好呢？400710-1609，李女士说，睡眠寝具太重要了，牛皮席的凉度刚好，再也不用整晚的吹空调了。何女士订购两床送人，说10年前就在你们家买了，质量是真好，那会儿啊还没有那么多人用牛皮席，现在身边人啊都是人手一床。是的，牛皮凉席已经是夏季寝具的趋势了，谁都想睡得舒服清爽，谁看到都会觉得皮席子大气又高档。那这次999跟卖3000多的是一模一样，那这批还升级到了背面的3明治网格工艺，美观耐用又防滑，大家加30块钱就可以。400710-1609，400710-16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3: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4: 指尖非遗，田园寻梅，李巷研学营，七月等你来玩哦。

0: 声音。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我们的孩子不用玩乐高，老祖宗的建筑智慧更奇妙。
3: 向西榫卯，筑梦天生，传统木作技艺沉浸式研学招募啦！
2: 榫卯文化课堂妙趣横生，匠人指导亲手搭建榫卯建筑，超有乐趣。秦源国旅研学欢迎报名，咨询电话15240226786。
4: 我们去李巷带你玩个够，摘蓝莓做蓝莓汁，包饺子吃饺子，做竹编小马哒哒哒，磨豆浆一起笑哈哈。
1: 这个暑假带娃来丽水李巷，活泼又生动，
5: 指尖非遗，田园寻梅，李巷研学营七月等你来玩哦。
6: 你见过恐龙吗？
7: 没有。
6: 你吃过恐龙蛋吗？
7: 恐龙蛋，
6: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8: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真品水果礼。
3: 3斤真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2: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

0: 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8: 巴啦啦，小魔仙
9: 变
10: 呀！这里是五小山吗？
11: 溯溪真好玩，
12: 徒步挑战自我，
13: 在天池滑竹筏，
14: 也太神奇了吧！
15: 这里是五响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一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43-5458。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16: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17: 值得随心流浪。
1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反复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

0: 萃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王兴坤先生和何朗月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更有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真的是颠覆了，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之前3000块钱买的请消消气，早买真的是早享受。新朋友不相信的，现在您还有机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现在给各位发货的全部都是升级的高配款，加了防滑防潮的衬垫，您只需要加30块钱就可以到手了。999加30，1029，在商场没有3000多4000块，你是根本买不来。4007101900，注意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都是头层皮，毛孔粗大，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5倍，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空

0: 条铺在了床上。这1000块钱您买回家，卧室啥的不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而且不需要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3000块钱的席子吗？必须是啊，品质完全是一样的，而且这一批还给各位做了升级，本来加上防滑衬垫要加100，那为了回馈我们的广大听众，只要加30就可以了。这一批结束真的就要结束了，之前舍不得买的，想要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快马加鞭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跟闷热失眠说拜拜。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宁江南精选。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它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它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

0: 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的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反季节的歌，为的就是给我们都降降温。来自范晓萱，雪人。7月18号星期六上午的10: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今天我当班，我是徐薇。我们接着来听谭咏麟，朋友。

还有连朋友，今天起来发现好像没有前两天那么热了，是不是？好消息就是今天起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高温会有所收敛，最高气温会从35度降到27到33度，闷热感会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具体来看，今天南京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7到32度。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啊，雨量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25到29度。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我们接着来听歌，辛晓琪，两两相望。

0: 现在不敢睡凉席，怕寒气入体，腰疼腿疼。但是啊，牛皮凉席不一样，它是温凉感的，不是那种刺骨的冰凉。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或者是怕吹空调的姐妹，铺上牛皮凉席，既解决了出汗粘身的问题，又护住了你的关节和肚子，这才是三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清凉不伤身，养生又舒服。在哪里买呢？必须要看这床卖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的价格降到冰点以下了，不用3000多、2000多，甚至1000大几都不用。今年啊，三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够拿到升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没有100-200根本不会给你。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可以预定看席，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看席。赶快感受一下全皮的席子，整个的头层的皮纹，天然的毛孔会呼吸，三伏天出汗多，普通的席子湿哒哒，这个牛皮凉席睡一夜啊，起来还是干干爽爽。4007101900，999加30，1029，没有理由不入啊。外面都是3000-4000以上，而且相比于睡床单三五天的换洗，省了多少的家务活。4007106109都是头层皮，1029这个价格没得说。而清凉睡眠的重要性，幸福感的提升，这1000块钱真的是值回票价了。说白了，不就是暑假很多朋友旅游的一个晚上的住宿钱吗？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王新坤先生和何朗月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张信哲，别有一番风味的用情。10:21，975微不至去旅行。这里是今天我当班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呢，会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在纽约举行。西班牙队将会和阿根廷队争夺冠军。网易、阿迪达斯、三七互娱等公司呢，陆续放假，宣布在决赛当天放假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的单位也宣布放假，你们单位呢？星期一放假吗？今天晚上苏超第13轮常规赛，宿迁队主场迎战常州队，市民和球迷呢有望免费品尝到来自河南的爱心西瓜。最近呢，河南部分地区的西瓜滞销，宿迁有2位热心市民跨越千里帮助瓜农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已经向校园捐赠了3万斤的西瓜，又加购4万斤运抵宿迁。这一批西瓜呢，将会在宿迁奥体中心外的苏超大集和宿迁市民活动中心第2现场免费送给球迷、志愿者和。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今天我们给大家还带来了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啊，这一天出门不做防晒真的不行。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就可以购买了。夏天出门后背湿透，额头冒油，小脸晒得又红又烫，没到公司妆就花了。最气人的是一整个夏天下来，同事还是白白净净，你可能已经晒得越来越暗沉了。所以差别在哪儿？就差那么一支真扛打的啊，真正扛打的大牌防晒。防晒做不好，皮肤会容易变老。今天这一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非常好，关键是价格好。平时官网50毫升要740啊，现在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想要囤货啊，或者说跟闺蜜一起拼单，你可以直接囤两支，到手只要2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啊。嗯，正品保真是跨境直采的，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就可以抢购了。莫文蔚，电台情歌。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

0: 中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
11: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6: 不挑食，
17: 每一顿饭都吃完，
18: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9: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1: 爷爷、
22: 同学、
23: 大姨、
24: 奶奶、
25: 小姨、
26: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接着林俊杰因你而在。10:55,9:75今天我当班。听节目同时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别走开稍后11点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

0: 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牛皮凉席降价了，999就可以入手，睡个50年，一天划到1毛3分钱。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哈、啊，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这每天瞅着天气预报，雨，黏糊糊的，30好几度。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1/3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呀、啊！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湿又清凉，亲肤性好到我家猫一天到晚在上面不下来。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这次完全是因为去年低价整包收购了一批皮料，不然怎么可能做到18年来的新低啊？999，前几年这个席子都是卖3000块钱呢。4007。

0: 1061009，现在下单全部送喜字到家，满意再收，个人用、馈赠送人都特别好。我们卖这个喜字是从2008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专业的不行。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三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王新坤先生和何朗月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3: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4: 说设计，
5: 说知识，
6: 说专业，
4: 说态度。
3: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4: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7: 时间是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8: Hello Hello， 所以大白又来了，大白就会和星月一起啊，
7: 哎，如期而至
8: 啊，
7: 对对对对对，其实大白是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人。今天我们聊天的话题叫做，其实是活在当下，
8: 对
7: 啊。然后呢，我就想起来说，大白其实每天都会随手记录当下的状态，所以最近一定有什么新的感悟吧？
8: 对，你看我昨天，这个大概傍晚的时候吧，就是发了一个视频。应该来讲，就是我自从这个拍一些自媒体啊，应该来说这条视频应该是所有的当中是最长的一条。因为一方面呢，我就觉得就是也要尝试一些，
7: 长视频，
8: 长视频看看这个到底怎么样，是吧？这是一块。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期的视频比较有意思，就是让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用户的需求在哪里，我们应该就要往哪里去。
7: 为什么这么长呢？你都说了些什么呀？
8: 我们这位朋友呢，房子在这个明月府小区啊，在城北，房子面积也不是很大，大概也就在130吧，120-130个平方这样子。然后，但是我们这位业主朋友呢，他对设计呢，应该也来讲有他自己的一些要求。因为本身，用他的话讲，就是在20年前左右吧，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她就从事了我们室内装修设计这一块。就是干了几年吧。
7: 后来曾经也是行内人士，
8: 一名设计师。后来用她的话讲，可能是有一些情况的变化。当下她在做什么呢？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7: 啊。
8: 全部是做一些美妆的设计。我看了，看了他的一些视频啊，包括他的一些情况啊，就是非常潮的一位
7: 啊，
8: 这个文姐，她实际上她我喊她姐，她可能有点不高兴啊，但是我觉得应该确实她年龄比我稍微要长那么几岁，长那么几岁啊，这个所以说你看她对生活对设计是有讲究的这么一个群体啊，所以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位设计师啊，就是刘宇啊，大家应该也知道。就他呢，应该来说就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女性对女性，就很多东西呢，就是当天用文姐的话来讲呢，就是当天我们把合同签了吧。第一次见面就把合同签了吗？
7: 这么一见如故啊！
8: 对，
7: 就是刘宇是非常有才华，而且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声音啊，就会感觉就是跟我们台的某位同事很像。然后同时呢，他也就是附带的哈，她也非常美丽，
8: 对吧？
7: 就是在她的这个才华真的是有目共睹，所以没想到你刚刚讲的啊，两位女设计师一见如故，一拍即合，
8: 对，一下子就是能找到一种叫曾经当年的感觉在20年后，原来我能碰到刘宇。他其实在他的心目当中，可能刘宇
7: 他自己，
8: 就是他自己
7: 投射的他自己这份惺惺相惜，这份对自己的才华与美丽的看见，这份对彼此的设计理念的认可，
8: 对吧？所以后来呢，他这个房子落地之后呢，就是邀请我到他家去了一趟，到他家去了之后呢，就给我的感觉，房子装修出来之后，非常非常的松弛感就是我上一次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位项目经理叫姓石，然后我们喊他万金油，对吧？就是这个文杰他们家这个夫妻俩给他起。

0: 就是我们这个实际你到他家去了之后呢，就什么事都能干，然后他就说哎呦你们这个就是个万金油啊，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当然这个房子装潢好了之后呢，也让我觉得这个确实客户的参与度啊非常重要，就是不仅仅说
1: 因为我们的专业，因为经管家能帮你去落地，然后我们的业主的参与感也非常非常重要。哦，我看到了，我调出来了那个你在这个抖音上面那个视频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调了一下哈，大白的那条视频大致是这么讲的啊，文姐给我的感触真的很深，落地也就是说整个装修最后完成是吧，落地和网上的各种风格都不搭嘎，但是就是这样的四不像呢却出奇的好看。 然后大白说我想文风的诞生一定注入了文姐和设计师的很多心血啊，大白又说了好多细节，什么入户鞋柜的脚踏板，老人房的圆弧设计和预留摄像头的安全保障，还有橱柜的定制尺寸，小水池的咖啡角，卫生间抽拉柜的奇思妙想，儿童房的极致的空间利用，主卧衣柜的男女主衣服隔断设计等
0: 专属于文姐的小细节，铸就了这个充满爱意的家。对，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在他这个空间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小细节和小巧思。你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进门这一块，我们从这个进门开始说，进门呢常规来说我们可能就是一个鞋柜嘛，对吧？但是我们这个鞋柜呢就是完全打破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上中下， 就是一个鞋柜嘛，对吧？但是我们这个鞋柜呢就是完全打破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上中下，就是基本上可能上面一格中间镂空，对吧，放放东西，然后我们这个呢用的是一个七巧板，这个门板用了一个我很难用语言去表达，大家如果说有空可以看看我的视频，就是我视频当中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七巧板，这个鞋柜是怎么落成的。它就是代表了我们设计师对于这套房子整体的一个把握性，而不是说简简意义上的说我就做个鞋柜，我就是上中下，哎，不就是也行啊，没啥问题啊，
1: 是这个房子的体眼，
0: 对，
1: 是它的一条线索是吧，
0: 而且呢就是门口进门的左边正好它是一个柱子，然后我们就巧用这个柱子呢正好把这个鞋柜给它嵌进去，嵌进去之后呢正好把这个柱子呢也给它包起来了，这样子你进来之后你是完全 感受不到原先，原来这是一块柱子，你是感受不到。然后再往里去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老人房啊，一进门的左手边就是一个老人房。而这个老人房呢，我们尤其对它衣柜的这块设计啊，我们既要考虑到老人的收纳的一些这个衣服啊包包啊，对吧，日常的一些日用品，然后我们也要考虑到老人的安全啊。然后我们在这个柜子这个地方呢，我们做了一个 大圆户，应该来讲它不是一个小圆户，大圆户，那这样子老人在这个房子当中他住起来也是非常的安心，我们子女在照顾的时候呢也会非常贴心一点，也不会说哎呦提心吊胆，对吧。就像这几天啊，我们就是大白的家里面啊，就是也发生了，就是我们我的奶奶因为眼睛不好嘛，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我带她在南京看，但是确实呢有一些东西呢它是不太好看，也可能是不可逆的一些这个老年病，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也作为子女来讲，我们也在考虑说哎呀这个老人家也比较大了，就是放在这个子女家住呢有时候呢也不是那么方便，我们是不是再给他送到保险箱去，比如说送到养老院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康养中心给他去做。所以你看我在看到我们文姐家落地的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呀他又是一样，就是不一样的一种对老人的一种关爱，就是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大弧形的一个 一个衣柜，对吧，而且同时呢就是这个也要考虑到我们这个逢年过节家里面要热闹啊，我们这个麻将机怎么放啊，这个很占地方的，麻将机怎么放，那我们就是把它这个柜子啊也给它预留了一块空间，
1: 隐藏款，
0: 然后呢我们这个麻将机呢可以把它折叠起来嘛，就是平时可能一般不会用嘛，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拎出来，对吧，那就是家里面 就是这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就出来了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一整套房子你怎么样，要既要关注细节，又要考虑到我们大家的这种日常起居，又要考虑到几代人的生活。因为我们这个文姐家里面，她和她老公总共现在目前有三位老人，有时候可能会来住，对吧，当然她不一定说一下子过来，那就要夸张了，但是
1: 情感的状态，
0: 对，真的是，就是大家需要大量的去沟通去交流，就是你的 对这套房子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你平时就要做一个有心人，而不是

0: 说我到了那个点上面去之后，你跟刘宇说，跟尚明说，哎，我交给你了，是吧？你跟王木说，我对你们绝对放心。确实，你们所理解的这个房子的这种感受的话，在我们心目当中啊，我是完全能够把你去做的好的，就是从数的角度肯定是没问题，不管是从做工啊，还是从这个整个落地管理啊，还是从我们的供应链的给你的搭配啊，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我们最缺的就是 我要如何的快速的了解你，而且你要能够和我们进行一个有效的融合，这个其实有时候很难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说哎，尚明，我跟你聊了，今天聊了3个小时，我就 OK
1: 了，你对我就了解了，不是这么简单，对，就真的，我就在想说，其实人和人打交道啊，这个人的感觉是人的感觉感受，人的情绪，它是最重要的，人的这个心理上的啊，包括家的愿景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说它好像有点遥远。
0: 但是其实他就是，如果说这个数的东西可以给你98分的话，可能最后就是这个情感情绪，他最后给你加那2分，而这2分他是非常非常难的。
1: 我个人的感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我听你讲他们家的装修的时候，我忽然走了个神儿，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们近期也是昨天我在跟王波讲说，他们也要买房，然后呢，我就在想到那个，其实我倒是很想推荐他们来看看接管家，因为我觉得有各种装修的内容啊。 也可以供他们去了解参考。同时我就在想，我这俩朋友呢，他们特别喜欢养猫养狗，他们家有动物，很多动物啊。然后我在想，有什么样的现成的精装修可以满足像这样的需求？没有。然后呢，那这个就叫什么呢？叫做量身定造。那如果说你在对金管家的装修品质你已经做了充分的了解，你已经信任了之后，那你再想一个 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为大多数人去考虑的精装修的状态，和一个专门为你家的生活现状去做打理的，包括未来的需求去做打理的，可生长的，适合你家的量身定造的房子设计、装修品质等等的，那你会选哪一种？我觉得那可能你就不用去二次改造了。<笑>对。
0: 不需要去再多的去考虑了。对，所以我刚刚听你讲这个，讲这个文姐家的房子的时候，我就走神到我这个朋友家了。我就在想说，你们那儿也一定可能有很多专门为爱宠人士打造的家，
1: 完全可以，
0: 对吧？下次我们可以专门来聊这个话题啊。然后继续回来，就是你刚刚讲到，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快速了解，就是在想说， 这家公司它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人的气质，他哪里和他的同行比，他为什么要高出一截？你最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在这个情感上。
1: 这个情感上面呢，我们讲可能会有一些飘啊。当然实际上呢，为什么我们会为什么我们可能会跟别的同行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呢，就是大白这块啊，就是从管理这个端口来讲，就是顶层设计，我们没有给我们的设计师 就是所谓的KPI考核，就是说你这套房子，哎呀，你这个 GDP 多少，是吧？然后你这个主材占比多少？你这个软装是不是在公司买了？你这个设备是不是从公司拿了？对吧？就是等等，就是有所谓的这个 KPI 考核。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越是这样去考核呢，他有时候设计师的动作会变形，他就会 不经意之间，他就会给你推荐这儿推荐那儿，对吧？那有可能推荐的东西呢，并不是你喜欢的，或者说推荐给你，你一开始你不懂，但是你用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不一定舒服，所以我们给大家讲呢，就是基于我们的顶层设计，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传导出来我们对设计的有温度，我们对设计有温度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上升到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会表达出来。哎。
0: 还是你们的这个slogan厉害，做有温度的装修，其实这一句话就把刚才我们聊的什么感觉感受啊、情绪啊、愿景啊，都包括在内了，就是人的温度，家的温度。
1: 对，所以说我们讲这个为什么我说叫文风落地呢？而没有用一个，比如说某一个风格去体现它。因为、
0: 你说文姐的风格，
1: 对，
0: 文姐的风格，
1: 它实际上就是文风
0: 啊。 那
1: 我定义的，它就是它就是一种全新的风格。
0: 就是代表了我，就是我自己，我喜欢什么我就要用什么，
1: 太好了。
0: 不管别人怎么说，哎，四不像也好，你到底是什么中古风啊，还是意式什么极简啊，还是现代风啊，还是什么什么其他，零零八落，对吧？这个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住进这个房子是不是有松弛感，会不会很开心，
1: 对，
0: 会不会 很

0: 舒服，或者说很大方的和别人就是来说道说道，说你看我家装的怎么样
1: 啊，
0: 或者说我朋友来了之后会说，哎呀，你这个为什么好像，又不是那么豪华，但是我就觉得住进来为什么那么舒服？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体会。
1: 所以你看，大白在那个视频的最后就讲说，很多客户拿着网上的图说，哎，我要装成这样的，我要装成那样的，然后大白说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说我希望的不仅仅是房子，这是属于你的家。
0: 对。真的是就属于你的家。
1: 当然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很对啊，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这个家是独一无二的，专属于我们的业主朋友们自己的。
0: 对
1: 啊，是在各种的数的基础上，各种的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各种的统筹能力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看到它更加的能体现出你的风格，你的温度。
0: 对，
1: 所以大白刚刚说了一个机制，就是他们不用传统的 KPI 来考核员工。
0: 对，
1: 这点太重要了。
0: 对，尤其是设计师这一块，如果说你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讲句不好听话，你可能把设计师圈养起来了，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发挥，对这个行业的所谓的一些底层的热爱，
1: 嗯，
0: 或者说对，这个工作本身的一种执着精神，
1: 嗯，
0: 他没办法体现出来，
1: 对，
0: 那他怎么能够把你房子装好呢？
1: 对，
0: 就是相当于一个没有经验或者说没有生活阅历的设计师，
1: 嗯，
0: 那怎么能够把你这个房子装出来之后有传神呢？
1: 嗯，
0: 或者说让你觉得舒服，
1: 啊，
0: 或者让你觉得会哪会舒服呢？
1: 对对对，
0: 而不是说我到你这边来，哎，大白，我花了钱了，对吧？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样一种情绪的话，实际上他也会反噬你嘛，你会觉得会哪里都会累嘛，对吧？而不是说我花钱到这边来是开心的，
1: 嗯，
0: 我是愉悦的，我相信你能做好，对吧？然后同时我也相信你把这个真情表达，然后同时也花钱去投票了，然后大白这边啊，是不是能够稳稳的接得住，对吧？
1: 那就是说在家装的过程当中，你希望业主们除了收获一个很好的家，还要收获情绪价值。
0: 这必须要情绪价值
1: 啊，
0: 否则的话这套房子装完了你可能就断了嘛，
1: 啊，
0: 你可能就把大白忘了嘛，
1: 嗯，
0: 尽管它这个品牌可能也就是在你脑海当中曾经出现过3个月左右嘛，
1: 啊，
0: 是吧？我是希望大家永远能够记住尽管家。
1: 所以其实你还蛮贪心的
0: 啊，对，
1: 就是你贪的是我们业主的心，
0: 对，
1: 就是你希望大家在心里面有你们这一块。
0: 用这个文姐，她和她老公的一句话怎么讲？她说这个地方永远会成为你们的样板房，
1: 哇，
0: 就是什么时候你来都 OK，
1: 哎呀，
0: 对吧？我们这个地方呢，你让女宇到这边来办办公也可以，因为她本身文姐也是一名这个服装设计师嘛，
1: 设计师啊，
0: 所以我们刚才还没讲完，就是在她这个厨房的靠餐厅这一角啊，我们还给她打造了一个所谓属于她的工作台，就是用了一个条板，就是包括还做了一个小水吧台放那个地方，就是晚上，我用我的话讲，就是晚上他在那边办公啊，不要太惬意。然后用老人的话讲呢，哎呦，他这个设计好，哎，平时我们家到时候可以放菜。所以你看这个一文，对吧？一文这个一武，或者说怎么来说，就是在一个很美妙的一种环境当中，又有家的烟火气。
1: 对，
0: 你看。这个是不是
1: 真的很绝啊？
0: 是不是很好
1: 啊？这个白天可以放菜是吧？摆台，然后晚上人在那儿画画图啊，喝喝啊，不是说喝咖啡了，晚上啊，再喝喝什么普洱啊什么之类的。
0: 啊，那天我到他家去，立马这个冰咖啡就上来了，他问我喝什么，是吧？你看他们
1: 一排的水台，
0: 哎呀，这个他们两个过得不要太惬意。
1: 嗯，
0: 不要太好。
1: 对，
0: 而且呢，你看老人照顾的也挺好。
1: 嗯，
0: 然后儿童房呢，我们给他的这个儿童啊，这块做的也很棒，就是空间已经用到极致了。
1: 嗯，
0: 那个挑台可以说他们一家三口在那边写写字，画画画画，
1: 嗯，
0: 啊，都非常棒。就不仅仅是孩子一个人在那边可以，
1: 嗯，
0: 一家人在那边，在他的儿童房，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我们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真的是空间用到极致。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啊，回头一个可以看看我的视频，
1: 嗯，
0: 我的视频号南京装修大白，
1: 嗯，
0: 或者抖音号南京装修大白，大家可以看看，就是我昨天晚上发了这么一段视频，确实有点长，大家可以耐心的看。当然如果说没耐心看了，你回头你说大白啊，我想去你这个文姐家看看，
1: 嗯，
0: 我觉得随时欢迎去看。
1: 文姐都说了，我们要当你们经管家永远的样板房。
0: 他这样说，他说经管家西辖区分舵成立了，对吧？其实完全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只要是他们在家，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拒绝。嗯，
1: 那基本上你们装一家就会成一家朋友。
0: 对，我们觉得应该不一定说像文姐这么的一种满意，或者是这么一种心经去。

0: 去接纳我们，就是我们大多数客户呢，可以讲撞完基本上对经管家他肯定是褒奖的，褒奖的是比较多的啊。当然也有批评的，批评声音肯定也有，我们也要去接纳，也不能说我百分之百的完美，我觉得可能有点吹牛，但是可能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吧应该来讲都是满意的。像文姐这种呢也非常非常多，那只是文姐呢， 他们夫妻呢是我觉得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同时呢也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我们很多业主朋友呢他满意，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他只会说我送你一个锦旗，我给你写一个感谢信，或者说因为我感觉他很开心嘛，就是也没说这个贵啊还是便宜啊还是怎么样，就当然这个价钱这个东西呢大家是每个人这个<笑>
1: 看法不一样，
0: 分拣游人啊，大家就是也有人可能会觉得装得很便宜，也有人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高，你要去想一想，他家比如说设备这一块，就是装了一个一拖六，
1: 啥好设备都用上了，
0: 对，然后包括他的厨房还装了一个单独的空调，对吧，你想一想，就是他这个对品质这方面的要求 肯定高，
1: 对，要求是很高的，然后包括这个定制柜，家里面做了很多定制柜，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定制柜呢，今天可能时间关系啊，没办法去一一的去跟大家去讲，比如说他老公和他自己，
0: 他是有就是单独分开的衣帽间，单独分开，就是女士和男士要分开，爽的，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化妆台，对吧，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小的比如说放包包的地方，都给他设计到位了，然后包括你像这个整个家里面他是整个是通铺的，就是用他的话讲，他说我如果说硬装这块最满意的一个点呢就是瓷砖的选择，就是 铺完之后用的一种就是木纹砖嘛，我们曾经也讲过，铺完之后你是很难发现说原来这就是瓷砖铺出来的，而不是地板，对吧，而且呢我们这个木纹砖呢还是大块的木纹砖，还不是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可能小的长条，对吧，长条因为做完之后它可能每份可能需要要一个是花钱多，第二个做出来之后呢它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缝隙可能还是能看到，它用的是60乘以米2的这个大块的木纹砖，所以你做完之后你 很难发现，包括到他们家安装的师傅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也好，一看说哎你们这个地板铺的挺好的嘛，他就每当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很得意，就很开心了，
1: 因为他们家地暖，对吧，
0: 对，而且做了地暖，就是整个包括还有什么摄像头啊，抗氧，对吧，老人房啊，这个儿童房啊，包括他们自己的，
1: 你帮他们康养设计的也很好，
0: 对，基本上所有的基本上都是
1: 适老化妆，
0: 基本上来讲都人到位的地方都到位。
1: 难怪他自告奋勇说要当T下去分舵呢，因为他这个房子里面的内容其实包含了很多的，
0: 对，而且拆开
1: 装修，儿童的成长性，然后业主的这种工作需求和家庭的需求等等的哈，然后在这么一个这个 应该讲他的那个房子的那个面积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对，有代表性，当然每一家呢他这个风俭游人啊，大家可能有自己的预算啊，你其实最终是要等到设计全部。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
2: 2026 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 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 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这个夏天，听你的。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 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下来为您播出
1: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2: 都值得随心流浪。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总有朴树的一席之地，他写的不是某一段具体的旅途，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象牙塔跃入人海的必经之路。平凡之路是2014年公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注脚。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平缓又有力量的诉说。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曾经拥有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像极了毕业时揣着满腔的热血上路，又在现实里慢慢懂得平凡的我们。七月的中场折返点，我们告别熟悉的校园，踏上这条名为成长的公路。不必害怕平凡，也不必焦虑迷茫，公路的意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沿途的风景和前行的脚步。只要你还在往前走，理想就永远在路上。中场不散场，平凡之路自由滚烫，一起来听朴树《平凡之路》。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4: 中国电信。
5: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王兴坤先生和何朗月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0: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救救那个艳阳天来哟！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4: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儿，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3: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

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鲜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奇。

0: 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

0: 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2: 假日经典。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一起来听张震岳

0: 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

97.5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0: 流动的光阴。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光飞，坚持。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又要上涨了啊，涨价了，每吨要涨300元和290元，也就是说。

如果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要多花12块。如果今天出门正好油也用的差不多了，不妨可以加点油啊，能省一点是一点。最近的南京室外气温持续升高，你发现了吗？在南京鸡鸣寺和解放路，就是解放门部分路段有一些环卫工人已经穿上了空调马甲。这个马甲厉害了，背后两侧有两个小风扇，持续的空气流动啊，可以去带走体表的一些热量，缓解高温环境下的闷热感。风扇通过外接充电宝充电，单次充电可以运行3到4个小时。在七月下旬，玄武区所有的这个下辖区内的将近300名一线户外环卫工作人员会全面配备空调马甲，希望空调马甲也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今晚苏超第13轮常规赛，苏谦是迎战常州队啊，然后呢南通队在主场迎战扬州队，大家都是势在必得啊，想要再冲进前八，给自己多拿点积分。一起来听周杰伦的暗号。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

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

高仓水牛皮凉席不是消耗品，而是代代相传的清凉智慧。水牛皮毛孔粗大，瞬间能够吸走体表的热量，天然降温3到5度。它透气不闷汗，每平方厘米超过800个呼吸孔，湿气秒排，杜绝细菌滋生。正常使用50年没有问题，在广播推荐了18年的厂家，去年整包收购了一批原皮料。这一批席子给到大家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3位数999，订单都疯掉了。4007101900，很多朋友观望很久的，此刻终于下手，还有很多回购给客卧也铺上。目前剩余的皮料紧俏，大家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迎江南小程序口经营。这批结束就恢复到我们今年的会员价1599了。说实话，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但是一床还是省了600块，省的钱干嘛不好呢？4007106109，林女士说，睡眠寝具太重要了，牛皮席的凉度刚好，再也不用整晚的吹空调了。何女士订购2床送人，说10年前就在你们家买了，质量是真好，那会儿啊还没有那么多人用牛皮席，现在身边人啊都是人手一床。是的，牛皮凉席已经是夏季寝具的趋势了，谁都想睡得舒服清爽，谁看到都会觉得皮席子大气又高档。那这次999跟卖3000多的是一模一样。那这批还升级到了背面的3明治网格工艺，美观耐用又防滑，大家加30块钱就可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只用一把吉他，所有的一切都化繁为简。童年时，来自 Sandy 林忆莲的翻唱。下午的3:24，975，今天我当班，我是徐薇。听节目同时呢，你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接着来听一首英文歌，来自 Conway，Don't Cry, Johnny。

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团子说，这个天出门虽然感觉好像没有昨天那么热了，但是紫外线还是有的。确实夏天出门，其实一年四季不管有没有太阳晒，你都要做好防晒。兰蔻小白管的防晒，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就可以购买了。夏天出门这种体验感确实不太好，后背湿透，额头冒油，小脸晒得又红又烫。如果不做好防晒呢，倒不是说仅仅是怕被晒黑，是因为你的皮肤可能会老化啊，肤色可能也会晒得越来越暗沉，所以呢要有一支真扛打的大牌防晒。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它的防晒力非常强，50倍的高倍防晒， PA 有4+，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小时。不管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用它安心又省心。平时50毫升的正装要740元，今天呢跨境美妆狂欢购啊，限时宠粉福利，朋友们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想要囤货或者跟闺蜜一起拼单的，直接囤两只，到手才只要299，划下来一只不到150，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防晒每天出门都要用，其实囤两只那也是很快就会用完啊，易耗品。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一起来听张惠妹《水蓝色眼泪》。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时钟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下午的4:0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今天我当班，我是旭威。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90年代好歌大爆炸，这么多歌，提到这一首，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排到前三的。老弱妇孺，试问谁当年不会唱这一首呢？叶倩文。

小智，林志颖，今年夏天，今年夏天，团子说有苏超，有世界杯，所以这个夏天是热血的，也会留下很多的记忆。四年一届世界杯啊，今天晚上，不对，应该叫明天凌晨，第三名和第四名的角逐，你会熬夜看吗？当然了，决赛是肯定得看的啊，四年就这么一次，就算凌晨三点也得爬起来。很多朋友就说了，说到底是一直熬到三点钟看好呢，还是先睡一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篇相对专业的就是文章啊，就是他分析了我们人体包括睡眠啊对我们的伤害，如果是在哪个时间段伤害最小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先睡一觉啊，睡到将近三点钟再起来看比赛，会比你一直熬到三点钟看要好一些。这是来自 Jenny Jackson Escape。 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听，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周华健，你喜欢的会有几个？喜欢兰蔻小白管防晒的各位女生，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就可以购买了。今天价格很好，官网50毫升，平时要740。今天是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199，买两支是299，有效期到2028年3月。跨境之彩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Karen 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0: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0: 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China。
1: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太阳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

《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0: 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王新坤先生和何朗月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漱石》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自选，4007106109，4007106109。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

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

0: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说到华语公路音乐，许巍是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歌里总有旷野的风、公路的尘，还有少年人仗剑走天涯的热血。这首《曾经的你》就是写给所有上路少年的无悔宣言。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巍2004年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是他走出人生低谷后的创作。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这一句歌词就道尽了所有少年的理想。标志性的那段嘀哩哩哩的哼唱，就像是公路上迎面扑来的风，带着自由的味道，也带着历经沧桑后的释然。毕业多年后，你或许会明白，曾经的那个少年，他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藏在你赶路的脚步里，藏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瞬间。只要你还在往前走，少年气就永远鲜活。中场不散场，曾经的少年一直在路上，一起来听许巍《曾经的你》。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

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就相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光与影是时间的语言。有这样一位老人，他手握镜头，在长达80多个春秋的岁月中风雨兼程。从黑白胶片的纯粹，到彩色摄影的绚丽，再到数码时代的创新，他用一生的深情把中国传统画里中的气韵生动拓印在了现代摄影的方寸之间。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摄影界常青松的摄影大家简庆福先生。在2026年一个夏日黄昏，这棵常青松在香港安详地合上了双眼，它留给世界的是永不褪色的山河与人间。简老的艺术启蒙深深扎根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先后师从刘海粟、张充仁等艺术大师学习绘画，这也赋予了他的摄影作品一种独特的中国画画韵。他曾经不辞辛劳攀登绝顶，高点辐射，将云海、奇松、怪石巧妙组合，创作了气势澎湃的黄山云。画中大面积的留白，虚实相生，连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见后都赞不绝口，甚至专门在获赠的影集上题诗一首，以寄托思念祖国大陆的深情。简庆福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博采中西的艺术高度，更在于他那颗永远年轻、永远渴望探索的心。早年间，哪怕扛着极为笨重、不利于抓拍的柯达大画幅相机，他也能够自如掌机，定格下农家乐里中国香港百姓在二战结束后渴望和平、欢悦劳动的活力瞬间。直至年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

0: 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

0: 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1: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2: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3: 一起动起来。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

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
2: 线的慢行，风是软的，云是轻的，就连告别都带着温柔的诗意。这首歌最早是在2004年以木吉他单曲发行，2005年改编弦乐版收录在专辑《华丽的冒险》之中。创作时的陈绮贞还没有走遍歌里的风景，只是凭着对于远方的憧憬，在机车上哼出了这段旋律。歌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感悟，只有细碎的风景和淡淡的惆怅，像极了毕业时我们一边憧憬着未来，

却一边偷偷怀念过去的心情。毕业本就是一场盛大的旅行，你离开熟悉的城市，去见没见过的风景，去遇没遇过的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在终点，而是在路上的成长。中场不散场，人生的旅途才刚刚开始。一起来听陈绮贞《旅行》。

0: 住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一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盛大的日落，黄昏把所有都渲染成金色，风里带着陌生城市的气息，有迷茫，更有对于未来的期待。梁博《日落大道》就是属于逐梦人的公路黄昏。这首歌收录在梁博2015年的专辑《迷藏》之中，创作于他出国深造的那段时期。《日落大道》是他往返录音室的必经之路，异国公路上的黄昏、沙滩和晚风都被他写进了歌里。迷幻摇滚的质感，再加上一点苏格兰风笛的点缀，像是一幅金色的公路油画，藏着少年逐梦的孤独和坚定。七月的你，或许也正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迎着日落，奔向未知的未来。不必慌张，日落不是结束，是中场的温柔歇脚。夜幕落下之后，还有星光，还有更远的路。中场不散场，逐梦的人永远迎着光。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小时候望着满天厚厚的云层，时常会想，

云的上边是什么呢？是大人国，还是其实到了外星人的地盘了？长大后坐了飞机才发现，云团之上有更高的天穹，而看似阴霾的云层之外，其实是阳光明媚。如果现在的你正在被生活中的云遮住了眼睛，那也许你需要一场云层之上说走就走的旅行。在大气中的某个角度里，烦恼会像水汽一样蒸发在你的舷窗之外，学会短暂的在另一个地方降落，寻找心灵的庇护，也是大人的必备技能哦。辛苦了今天的你，一起来听歌吧，来自小霞海洋波向云。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
1: 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

0: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奈一。作为一支从青岛走出的乐队，逃跑计划的歌当中好像永远带着氤氲的水汽，潮湿质感的合成器，毛川而不那么清亮的嗓音，缠绕着许多海洋意象的歌词，只有那些清晰好记的旋律走向，能够像海上日出穿透雾霭一般，给予你耳机里一丝干燥。如果某一天你在日出时分驱车到海边，请一定哼一哼这首歌，喊一喊某些难以释怀的名字，再抬头，太阳升起，霞光万丈，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来自逃跑计划，海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它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它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白又青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
2: 炒的，
3: 订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9: 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0: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2: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3: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顿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8: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9: 爷爷、
20: 同学、
21: 大姨、
22: 奶奶、
23: 小姨、
24: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

0: 京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声音。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景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历历万》。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1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

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反复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一起来听痛仰乐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舅舅，那个艳阳天来哟。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4: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儿，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

0: 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1: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有一种告别，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只有挥挥手转身向前的洒脱。就像张震岳的这首《再见》，简单的吉他扫弦，直白的心事，藏着少年人最体面的离别。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早已经成长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离别曲目之一。它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带着一种明朗的力量。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像不像毕业季宿舍楼下的告别，我们笑着说再见，而转身就奔赴各自的山海。夏天的迁徙里，我们在站台挥手，和同窗告别，和少年时光告别。但告别不是结束，是中场的转场。公路向前延伸，我们总会在更高处相见。中场不散场，再见。

0: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
1: 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3位音乐天。

0: 口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夏日入侵企划主唱恢宏的笔下，青春不仅仅是满天的学士帽，也是对喜欢人的那一句无声的我喜欢你。海风吹散了声音，只留下了用力的口型，画面好像被拆解成二次元的分镜脚本，纸张上黑白的线稿一帧一帧的飞速掠过，却在副歌推起的时候像被施了魔法一般，彩色绚烂了起来。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于青春的感受，但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同时与这两者和解。从左耳到右耳的吉他轰鸣，连接了定格的过去和正在前进的当下。我喜欢你，约等于想去海边。一起来听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一。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6: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8: 这个夏天听你的。
9: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6: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Sunday 音乐天。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一。

0: 你们是真敢吹，牛皮席能用几十年。昨天无锡的一位听众啊，直接向我们发问，很理解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顾虑，毕竟上万一部的手机咱可以说买就买，但是上千的席子还没有被大家接受。其实牛皮席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当时的巴蜀地区进贡给皇帝的珍品中就有牛皮席。近代的东宫旧事中就有记载，皮性暖，此雀着身有凉意，质意软滑，夏月颇宜，非常精准地描述了它冬暖夏凉的特性。相传乾隆皇帝夏天就非常钟爱牛皮席，宫中只有心爱的孝贤皇后才可以使用，所以牛皮席自古到今都是我们华夏文化的瑰宝，不是科技时代的产物。我们从08年开始销售水牛皮凉席，从过去的硬席到现在的软席，经过代代革新，不变的是头层水牛皮，不变的是无科技狠活的各道工序。最早一批客户都是3000多一床买的，到今天2026年也用了18年了。我们说正常使用，这床席子用个50年没有问题，绝对不是空穴来风。重要的是去年我们在价格谷底囤了一批原皮，所以这几天放假后大家才能以不到1000元的价格买到双人尺寸1米5的，1米8的价格也才只要1299元。裸皮的头层席已经卖空了，现在给您的是升级后带网格的新款，只需要加30块钱就能带走，依然是数量不多，售完为止。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根据需要的尺寸进行自选。4007106109，400710610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

0: 想要睡得清爽、安稳、耐用，今年夏天首选三峡库区的正宗头层水牛皮凉席。很多朋友因为1.5米的只要999，马上下单了。我倒是建议啊，所有家庭入手1.8米大床规格1299。咱们这款是软睡席，两边可以自然垂边，睡感舒展不局促。最关键的，不管家里现在的床型还是以后换新大床，这床1.8米的凉席都能够通用。毕竟花1800块钱买一床可以用上几十年的牛皮凉席，还是得想到以后换床的问题。本次牛皮凉席在升级，我们的客户啊，只需要多付30元就可以升级到三明治网格防滑底，对比以前的老式毛底边，仅仅每床只多加30块钱的成本，品质直接提升一个档次。带网格底层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滑、耐磨、透气、防潮，最大程度保护牛皮的皮质，延长凉席的使用寿命。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正宗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自带天然的透气毛孔，凉而不冰，恒温舒爽，全家老少安心使用，日常打理特别省心，汗渍污渍湿毛巾一擦即净，不用频繁清洗晾晒。升级之后的1.5米的价格就是999元加30，1.8米的1299加30。不清楚的可以拨通电话，工作人员会给您耐心讲解。4007106109，4007106109，早订早发货，早用早享受。也可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牛皮凉席的链接，自助下单。
1: 植物吸入二氧化碳，呼出什么呀？
2: 氧气。
1: 我们要做
2: 植物艺术家。
3: 无想自然学校招募了，7月22日在郭兴庄园认识植物，探秘水下森林，动手蓝晒，亲子一日银寒餐只要398元，
1: 让孩子认识万物。报名电话18652531006，等你来哦。
4: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赵伟先生和李冉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6: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8: 这个夏天听你的
9: 巴啦啦怎么现变
10: 呀。这里是五小山吗？
11: 溯溪真好玩，
12: 徒步挑战自我，
13: 在天池滑竹筏，
14: 也太神奇了吧。
6: 这里是五响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一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43-5458。
1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6: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17: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18: Sunday 音乐天。
1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
2: 和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我是